心若顾得好来，咱都袂去予伊偏差去，多方得享分一切。这个多方啊，都是化人如风燕草，亲像风啊一吹来呢，草啊。就随着风安尼吹来几摆呢，都安尼直直软软啊，安尼直直飘落去。咱来去看，规个草原，或者是啊，地瓦呢，也未结穗的以前呀，风啊伫咧吹时，伊这规个。一草原啊，或者是稻田啊，都会对着方向安尼一坡一坡地过去，真水哦。这就是

譬如讲，多得的风，那会当，对啊，安尼花草林啊，风一飘来，随着迄个方向行，就亲像伫咧教育共款，看看咱的礼节啦，咱的礼安怎教？那么咱就安怎来行？礼者礼也，这都是常常讲啊。礼节都是咱的道理啊。所以呢，如风燕草，伫什么款的环境，咱是什么款的啊教育啊，咱都表达什么款的礼仪啊。所以环境好的环境，修行的环境，都是要让我们学。以前不是有说过吗？这白鱼的草啊，这草啊，本来是有草的香，也原本就有草的香啊。但是这条草呢，把它拿来制作做纱啊，纱啊呢，那提起捆绑啦，粗的物件，哪怕呢，这掏开了后，该蛋的土卡林，去该捡起来，哎呦，那一些草，会记得无？这是一个故事啊。佛陀甲阿难，行伫市就过去啦。看到土卡一条草啊，昏呢就甲阿难讲：“阿难啊，迄条草你去甲伊捡来。”阿难捡来到佛的面前讲。佛陀啊，这条草真粗的，真草哦。佛陀呢，微笑就甲伊讲：“你知影这条草是安怎的草啊？”阿难回答。在这个市集的面顶啊，大家人在咧卖物件。这条纱啊，就是白鳜鱼，予人单钓的一条草。佛陀都讲啊，是啊，这条草白鳜鱼，就是安尼的草啦。咱人啊。那是经过的真无好的环境，分析过来呢，就甲这条草同款，本来是香的物件，伊就是污染变成了草。

再向前行，看到一张纸，就搁甲恶人讲：“阿兰啊，迄张纸去捡起来。”阿兰甲迄张纸捡起来啊！阿兰来到佛陀的面前讲：“佛陀啊，这张纸真香呢。”佛就讲：“你敢知？”这张纸是怎会香啊？

近朱家亲，近邻家亲啊！这经过乌的物件，就会被污染去；这经过香的物件，伊也会受分析过来。登去到城下，向地主讲，拄只伫街仔路断着这两项草啊，本来是有草的香，变成了沙啊，沙啊拔过了鱼，变成草的。但是纸呢？纸本来是有味哦。古早将牛粪搅草啊，再去制作做纸，原来呢是有味草的物件，确实呢会当包香啊，变香的。所以啊，世间的物件无有定数，确实呢有一个真单纯的本质。你用什么款的环境，就是什么款的风气，就是在这个物件的内底。阿兰就问佛讲啊，佛陀啊，有时阵啊，听对迄个花丛的所在过，种真多的芳花啦，一阵的风吹来，哈，闻到足香的呢。但是佛啊，这个香味我知影，是因为风安尼吹来，顺风送这个香味来。不过世间啊，唔再有逆风啊，一个会香的物件啊无。佛陀都讲有啊，逆啦，逆香啊。不管伊方向安怎会吹，四方八面呐，都拢会当闻香，这就是德香啊。道风德香，这个道安怎教？咱都要安怎来接受？道就是静心甲心灵啊，贪嗔痴爱完全清除啦，这叫做德香。德香啊，都会当通分一切，不管伊方向走伫倒一边，同款都会当得到一份的香。就是教育，咱家己会当分析到好的教育，同时呢，咱一个会当教育别人，所以道风德香分一切，这爱看咱修行啊，咱到底是不是无定性啊？好的时发心，无好的时起念，是不是会安尼呢？好，那安尼咱都爱注意咯，咱必定爱把这个德所受的教育入心，然后呢，咱也过会当将咱了解的呢，搁再来去教导他人。那安尼呐，就是德相啊，会当分析吼，自觉觉他自度度人呐。这叫做道德的香气，吼！众生的恭敬，都是心内有果位嘛。他嘛真啊，痴啊，等等呢，真无好的习气，吼，真歹调伏。啊，都要用种种的方法啦，啊，看看来说服，吼，调教咱家的内心呐的本性。嘛有真济难雕工匠的习性啊，所以咱想要雕刻他人呐，爱先把家己的习性雕刻好以后，雕刻了呢，咱才有法当头去雕刻其他的人。

习性吼，这都是修行啦，定那完成啦，那力在成就。大家在因缘众生中，众生啊，心这是杂念真多，杂念多啊，这个习气呢，无同，行为无同，这里将复杂人群之中啊，咱都爱安住心，好好运用佛的教法，咱来发在心里，发亲像水，世间种种是非烦恼，我进来的时候，赶紧用化啦，把这个污染定过，马上消毒啊！这呢，就是爱心，时时呀爱有法，法亲像水，除了会当清除咱的心的垢秽以外，爱去将这个法输送给别人，安尼呢叫做转法轮。佛陀的法给咱，那咱的法都给大家人。但是法永远都是在咱的心轮中在咧转啊。烦恼一来，迄、那个念啊法轮啊，加脆掉了，迄种种人我是非啊，亲像水呢，解洗掉去。世间也阁有甚物款好烦恼呢？爱恨情仇啊，过了呢，伫心里何必阁再挂碍呢？既然过去的已扫之空啦，未来呢，咱都要好好安住伊这颗心嘛。咱真正爱相信，一切呢都是家己做作的，诶，福业或者是恶业吧。

就会小国王啊，一天困去啦，醒起来也未真清楚的是，听到两个使者在咧讲话啊。一个人就问啊，你相信什么是予咱依靠，予咱生活得安稳自在？他就讲啦，我相信，我依靠着国王，予我安稳自在。另外一位就讲，我相信呢。我所做的一切业力，就是我的人生，我的心要安稳的当下。这是佛所说的。我听到了，内心真欢喜。欢喜的是，这位侍卫讲，我的生活是依靠国王。精神了后，伊就叫身边的人甲洪洪讲，连夜叫人。

上一壶酒啊，风雨呢，那接到上酒的人，你爱该当当有酒哦。食饭了后，剩落来的半壶酒啊，伊就叫那位依靠国王生活这位使者，你把这壶酒送去国王喝啊。这位使者真恭敬，接来这个半壶酒。出门的时候，忽然间啊，天会滴滴流，拄好撞到那位依靠业力的使者，他就讲：“来来来，你代替我送去给王后。”他就把伊接吧，送去给王后。接到酒，就想说这位送酒来的人。

后来国王看到那位靠国王有福的人，他就问他说，我叫你送酒去，有送去吗？我刚刚好要送去的时候，留着鼻血无法度去，我就拜托呢，我的同事这样给送去啦。国王呢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呢，一切呢，都是家己做的福业，或者是恶业啊。真正爱相信佛陀呢，乃是实际者，所讲每一个人呢，拢是爱安住于这颗心。

做这个原料，做好那必定呢就是福报啊。所以咱伫因缘众生中，咱嘛都爱修足咱的原料，咱爱用法啦，入灵根中去，自觉自得法啦，也嘛将法轮输送到众生的心轮去，还用这个真实法互相来转向，互相呢来教化。释迦牟尼佛啊，伊的愿力呢，就是啊，要伫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啊。娑婆世界呢，就是众生浊气真重。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是慈悲啊，不弃下众生，所以呢，伊生生世世发愿伫这个娑婆世界，希望人人开始发心修行。都要用这个清净心行在菩萨道，度化一切众生，心归清净。不只是清净，也搁都要度行菩萨道，安尼叫做福慧双修。所得到的境界呢，就是真正的丰富及护佑啊，人人平安，这是最理想的国度吼。所以咱来安住愿力，唔通看到境界来啦，就

个愿呐，就消掉去咯。这就是咱凡夫的心，迄个心无深呐，心那是有深，那发愿呐，自然呢，就会当把握坚固。心对当安住伫迄个愿力，有愿有力啊！但是愿爱将心，所以叫做心愿行。咱初念迄念信心，信的呢真深入，再来发愿。那深入了后发愿，这个力量呢，那就真大了。